你你把你妈把嘎嘎妈把这啥人你说你爸爸爸你把啥啥的啥啥啥你在你的你在你哥哥妈妈的啥啥爸爸妈妈妈爸爸妈你